0: 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生命的粮。第二天，留在湖对岸的众人知道在那里除了一条小船之外没有别的船，而且知道耶稣没有和他的门徒们一起上船，是门徒们自己去的。有几条别的小船从太巴列城来，靠近主祝谢后众人吃饼的地方。这样众人一发现耶稣已经不在那里，连他的门徒们也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白农去找耶稣。他们在湖的对岸找到了耶稣，就问他：拉比，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吃饼吃饱了。不要为那会腐败的食物做工，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物做工。这食物就是人子要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的印证的。28节，他们问，我们应该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作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派来的那一位就是做神的工作。他们就问，那么你行过什么神迹，好让我们看了就可以信你呢？你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拿，正如经上所记，他把从天上来的粮赐给他们吃。32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而是我父把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了你们。要知道，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一位。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请你时常把这粮赐给我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绝不饥饿，信我的人永不干渴。但是我告诉过你们，你们虽然看到了我还是不信，凡是父赐给我的人都会到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丢弃，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派我来者的意思。那派我来者的旨意就是要我不失去他赐给我的任何人，而且要我在末日使他复活。要知道，我父的旨意正是所有看见子而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将要使他复活。41节，这时候一些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并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不都认识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议论了，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引领他，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先知书上记着，他们都将成为神所教导的人。任何人听了并领会了从父而来的教导，就会到我这里来。这并不是说有谁看到父，只有从神而来的那一位他才看到父。47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纳还是死了，那从天上降下来让人吃了而不死的粮就在这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人如果吃了这粮，就将活着，直到永远。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身，是为了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于是那些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肉身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食物，我的血是真饮物。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永生的父怎样差派了我，我又因父而活，照样以我为食的人也将因我而活。这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玛瑙。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而吃这粮的人就将活着，直到永远。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的时候在会堂里说的。好，我们念到59节，下次再见。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3: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4: We now take you to the Churc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of the Apostolic Faith, located at 440 West Penn Street in the city of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19144. Bishop Shelton Rafa Kabash Luke is the Apostle Pastor and General Overseer. Prepare yourself for another biblical and inspiring message preached in its fullness by God's anointed.
5: Yes, and it shall come to pass in the last days that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s house shall be established. Yes,